0: 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八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 Yummy Yummy。

都说90后的这一代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彰显自我，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90后并不是一群就是被物化了的这一代，而他们呢确确实实有自己的精神食粮，而且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我非常喜欢他在乐团当中的那样一股霸气十足的感觉，好像有乐手们在他身后加持，他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呢，往往会选择一些苦情歌来演绎哈。接下来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97.1 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好好先生》。

很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攒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继续来听到姚晨和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Oh baby， 真说不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8:47。继续来听到后弦所带来的情书不包邮。

好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着第四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什么叫做第四者呢？就是当这个老婆发现丈夫出轨之后，就是有了第三者之后，他们会去雇佣一个第四者，然后把你的老公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情感欺骗的方式让他跟第三者分手。这样这个第四者这个职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0: 97.1，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我听到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在放假前呢，因为一个活动，然后去到了很久没有去的大学的校园，跟同学们来了一次分享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从业的一个过程经历，当时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因为台底下的同学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嘛，他们也对这个传媒有一番自己的好奇心，所以跟同学们在一起交流呢，我觉得也让自己好像回到了校园里面一样，挺开心的。继续要来听到萧敬腾的歌《写一首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方大同从2005年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真的走过了很多的岁月，也给出了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回到他第一张专辑《So Boy》的这张专辑当中，然后最展现他原始那种灵魂乐的才华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女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呢，最近有一个新名号叫做中年叛逆，就是呢，虽说已经是人到中年，可是依旧不依不挠的想要唱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大家听，就算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嘲笑，可是他有一颗这样不服输的心啊。分享容祖儿还有谢霆锋所带来的《让我们走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姐妹们的约会好 happy， 那是不是大家都在自拍，然后发朋友圈呢？那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给交出来，让就是跟网络世界脱离一些些时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去聊天，去好好的去相聚。送上周杰伦跟张惠妹所带来的《不该》。
1: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
1: 接下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

0: 音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分享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迷路的这么一个经验哈，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路痴的朋友们来说，当然这个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因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所以在外面呢，找路一定是靠导航或者是来问路人。如果要我自己来分辨东南西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麻烦。那如果你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迷路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呢？听到一首《最鲜美》，来自于阿悠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那看到时间来到10:2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倒步舞曲》。

经常在节目里会听到蔡健雅那种红色高跟鞋嘛，对不对？那高跟鞋可能是女生们的挚爱，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穿高跟鞋走路，我就是其中的那一位，就我只有每次上台能够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才会穿高跟鞋，因为如果要走路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我就是那种只能穿运动鞋的体质。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年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这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很多才能呢，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比如说，我喜欢唱歌，最开始就去模仿我自己喜欢的歌手，他们怎么样去发声，怎么样去在舞台上表演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才不会成为别人的影子，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听到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来看时间，现在是10:50。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都会错》，来自于潘玮柏。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继续来听到弦子的舍不得。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送上彭靖慧所带来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有一些情歌听着听着就会有一种很想谈恋爱的感觉，但是有一些歌呢，却像是一个恶毒的诅咒一样，听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单身。有这样的一个小段子，说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小鱼，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哎，但是呢，长期单身。那天呢，他就去相亲之前呢，大家都反复的叮嘱他说，第一次和女生见面，千万不要喋喋不休的谈前任呢。小鱼很不解，喋喋不休，我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前任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柏松，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错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手你把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风雨人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行得通的路，而路同时也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不可能会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要知道，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晚餐。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陪你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一首《预谋》，来自于。

真正能够给自己的家人每天一个拥抱吗？就是中国人是特别含蓄的，要是每天给家人一个拥抱，看起来好像有点做作。爱嘛，藏在心里就好了，不需要去表达出来。千万千万别这么去想，这样的话只有可能会有一种结果，越羞于表达，越不在乎，到最后就真的变成不在乎了。每天给对方一个拥抱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一救你，他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在一种温和的状态之下，不至于因为每天忙的都无法跟对方交谈，每天忙的甚至于连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而疏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到最后变成覆水难收。有这么可怕吗？恐怕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会告诉你答案。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琦，一首《思念如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学友哥张学友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其实咱们每天都在生活，咱们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如果真的让你站在台上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常常只能够说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籍贯，还有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QQ 号码，差不了就是星座。那么你真正的了解自己吗？其实当年每一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够走什么样的路线。
1: 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阿妹张惠妹《我要飞》。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打从心底里面感觉到自己的那份小骄傲呢？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恐惧，恐惧新的一周，上班上学，恐惧换工作，恐惧出门旅行，恐惧谈恋爱，恐惧接触陌生人，恐惧一切。其实呢，每一次恐惧都蕴含着向上向前的机会，是一次旧的平衡的打破，新的希望来临了，它是一种突破，是进步，它是成长。如何克服恐惧？向前走就是了。接下来咱们听到歌曲来自于老爹迪克牛仔《3万英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送上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日浪》。

来自于小虎队的再见。青春你还可以说再见吗？你还会重新再次青春一下吗？梅开二度说的也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呀。所以呢，有些人说再见也许能意味着再见，但是也许就意味着再也无法相见了。好好去珍惜吧，不要轻易说再见。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不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周传雄就是触景生情写下来了这首歌《清晨女子》。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来听到周华健以及蒋一桥的《虎口脱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那现在时间是12:50。送上这首《倩女幽魂》，来自于陈晓东。

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做一次深呼吸，也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自己放松很多。而根据研究呢，醉酒一次就相当于得了一次轻度的肝炎，你知道吗？正常人平均每日饮酒精40到80克，5年之内患慢性肝炎的概率为50%，而8到10年可以发生肝硬化，进而引起肝癌。那么医学专家推测呢，长期过量饮酒，平均寿命要缩短20到30年，无疑是慢性自杀呀。所以喜欢喝酒的朋友要注意喽。继续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在一起多好》。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天时地利人和这种东西还都是真的要互相配合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够放宽心，坐看云起时吧，让自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足以了。

其实在浪漫的爱情小说里边，还有在电视剧里边，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对白。哦，我希望下一辈子变成一条鱼，可以在你家的鱼缸里边自由嬉戏。我希望下一辈子变成一棵树，这样的话就可以每天看你走来走去，不离不弃。万一下一辈子变成一棵树，还没等看到它，你就被砍掉了呢？万一变成一只鱼，如果说它不会养鱼，把你给撑死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啊，那都不靠谱，还是好好的珍惜这一辈子吧，是不是？听电台也是这样的感受，与其说你在不断的期盼着下一首歌曲到底是不是你最爱听的，还不如就好好的享受每一首你遇到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位公主啊，有两个人在追求她，一位是王子，还有一位是平民。最后公主选择了谁呢？当然选择平民了，要不然她就不可能成为故事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位平民每次见到公主的时候都能够呼唤出她的名字，而王子呢，只是称她为公主。公主觉得，只有当一个人用心的去记住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在她的心目当中，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当然了，选择是一回事儿，成亲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这位平民还要面对着他那个丈母娘呢。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话。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一切都还不一定。
1: 接下来分享朱丽静所带来的，其实没聊什么。

0: 可能有些人听这样的歌曲，现在真的很难听得懂，因为我们的城市在不断的加速，我们的脚步也在不断的加快，什么东西都要讲究提速，什么才能够慢呢？也就是说，当你快的时候，你应该快，而当你慢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放慢自己的脚步，学会体会生活当中的那种快乐。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还马不停蹄的去像赶飞机一样，那么乐趣还在哪里呢？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可以休息了，那么放慢脚步，看一看周围的风景，跳出来，然后觉得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看看那一切，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最开始想的有所不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古巨基，一首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13:51。黄征，爱情诺曼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登上对方的爱情诺曼底呢？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至。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4:20。继续来听到苏芮还有张惠妹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

0: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分享品官所带来的一颗心交给谁？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的爱情算什么？这是
1: FM97.1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曾小任、钱琪还有周华健的《别傻了》。
2: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等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

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

0: 上冲着。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继续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快乐。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像风一样自由，来自于许巍。

坏的一面，哪怕它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戴佩妮《花畔》。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接下来分享陈淑桦所带来的《小红尘》。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人生如梦》。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分享这首经典对唱《预言》。

0: 画一个姑娘，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学会坦然，你就可以在遭遇挫折时收获一份执着，在获得成功时保持一份本色。学会坦然，你就学会了勇于去面对所有的痛苦，学会了珍惜所有的幸福。学会坦然就是一种不屈。耳边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刘明湘，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已经

0: 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会。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送上《五月光》，来自于伍思凯。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继续来分享傅友轩所带来的爱这件事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带你听孙燕姿《回家路上》。

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接下来送上胡夏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日

0: 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继续要接棒到的好声音来自周华健花心。

如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懒得管》。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 FM 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接下来听到屠洪刚所带来的《霸王别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7:17，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回你身边》。

所以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接下来送上周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意暖冬。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先忘记自己。一起来听那些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来谈谈时间，现在是17:47。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
0: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1: 哎，很高兴认识你。

有的人说鱼啊，它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会羡慕鱼，永远不记仇，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打招呼，哎，你好，好久不见。每天碰到另外一条鱼的就是，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说这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子月，来自于曾宝仪。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十八点的十八分。接下来这首歌 ，Harry 和汪苏泷合唱的《吵架歌》。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这首歌，由王蓉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0: 龙记。
1: 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来听到东来东往的没那么坚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 FM 97.1，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分享唐人来自于孙子涵。

我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却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地和人去言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古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震岳1998年12月发行的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分手吧》。2004年6月24号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阿月正传》，以及2008年1月22号发行的精选集《97至04越慢越快》当中。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1.22。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接下来分享一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听到阿妹妹的嫉妒。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

0: 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的安然而幸福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解脱这样一首慢歌，安静却富有感情，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当初的自己，离开自己的另一半，自以为是一种洒脱，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经过时间的沉淀却发现错了，想重新再来已经没有了机会。送上迪克牛仔的歌《解脱》。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唱美人鱼的歌很多，但是南拳妈妈人鱼的眼泪却是以诚心打动人，以画面感抓住我们的情感的一部温情的剧作。爱情的泪水就像是海一样深邃，人鱼为了爱改变自己，却依然得不到真爱。南拳妈妈想要告诉我们，童话看似纯真，但却非常残酷。一起来聆听人鱼的眼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继续来分享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来听到马俊伟和李瑞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

0: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宇跟姚贝娜。

0: 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
1: 一部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分享这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都怪我》。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7。一起来聆听金沙、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接下来送上友情岁月，来自于余子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分享这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林圣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能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送上这首《克卜勒》，来自于孙燕姿。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送上陈威全所带来的《烂好人》。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吴启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一起来听王若琳，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咪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放手去爱曾经收录在2008年迪克牛仔发行的《风飞沙》当中，一时是风靡了大街小巷，也是他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唱得深情而又沧桑感十足，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挣扎还有无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真祥虎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来听到一首《我想念我自己》，来自于彭佳慧。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

la lettre.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停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举棋不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选择，而这些选择呢，会让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幸福的表现。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选择困难，会有纠结，可是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所以呢，当你啊开始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人，要不要爱下去，都是你自己的选择。继续来听到一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

长大以及成熟的过程都是悄然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有一天呢，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就这么长大了，然后呢，已经呢，早就褪去了青涩，多了很多的世故。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选秀歌手的音乐，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悄悄的长大了。比如说李琦，送上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我要为你做饭》。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听到这首叫做《离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杨坤，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

0: 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
1: 接下来分享一首手贴手的约定，来自于何炅还有闫妮丹。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